0: 得你咧？
1: 大子，一副好腿，来个中秋棋，跑腾一。
0: 我问用你嘛，正你正你来等大你嘛，我问用你嘛，
1: 王上王恩一大莫不门为亚莫能卖莫等偷云
0: 一空大空蓝人
1: 还一对的还一对的
0: 空正光。